0: 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 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

0: 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截至昨天19点。

0: 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2: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5: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6: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7: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6: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7: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6: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7: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6: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7: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6: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7: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8: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

0: 直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3: 天行健，君子

0: 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家给够吃，
1: 我不高兴，幸好有吃饭，得大大方方。

大家好。

手，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

小。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Thank you.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对，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像节日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人生规律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发现公寓上锁，就为了让你出去。你放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Thank you.

人生不一样。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是有春秋。

没有放到很大提醒。

那天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他的哨子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大概，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在这个梦。后来。

Thank you.

发现了他首张个人专辑《踏浪》，搭配电影《我踏浪而来》，由秦汉和林凤娇来主演的。而饰演自己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客串演出。随着《我踏浪而来》的宣传呢，雪雁与钟镇涛首次同场合演出，引起了香港歌迷的关注，也让雪雁在短时间内是横扫台湾和香港两地。1981年的时候，他跳槽到综艺公司。1981年，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一串心》搭配电影《蹦蹦一串心》，红遍当时台湾的大街小巷，更是让他登上了歌坛的高峰。而影视歌三栖明星的他，主演过很多爱情文艺电影。而到了1982年之后，国语歌坛新一代的运用，像比方说林慧萍啊、金瑞瑶啊，还有杨林啊，陆陆续续崛起，沈燕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当时呢，再加上他被爆出介入他的经纪人夏春勇的家庭，所以呢，他的声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1986年的时候，沈燕就退出了歌坛。沈燕在歌林唱片不到3年的时间，只发行了2张专辑。流行歌坛的生涯也只有短短的5-6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些代表作，比方说《一串心》，比方说《踏浪》，却是给很多的歌迷影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我们心目当中那一些经典。

点风和王菲。其实从王菲选择和李亚鹏离婚，无论她在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已经不奇怪了。有一些人总是活得格外的任性，是因为他们提前为这些任性储备了资本。他有什么决定不能做的呢？有钱有名，无需依附任何人，从来不会在乎任何流言蜚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总是那么淡淡然然的，不可能没有伤口。可是几乎能够想象出他还击之询的样子，那就是我难不难过，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呢？所以诗人对于王菲真的是又爱又恨的。当初他和比自己小11岁的谢霆锋相爱的时候，已经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个时候谢霆锋才20岁，可以说还是一个男人尚年幼的年纪，而女人早已成亲。那时候所有的压力几乎都在王菲身上。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小舞台，生活是个大舞台，谁和谁一起演出，谁是谁的搭档，只有落幕之后才见分晓。他们在12年前分开，关于这段感情为什么走不下去的传闻有很多，但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

子走过千山万水，结婚生子离婚，是非不断，爱情也是历经沧桑。十二年之后，他们都不算年轻了。与其说是重温旧梦，不如说是两个新人开始新的恋情。每一段爱情都可以有似曾相识的外表，似曾相识的温度，但是事情改变，人心改变，爱情却重不重复。一起来看到

些挺疯的组合以及他们学习的婚礼。其实不管你对这件事情持什么样的态度，

终究还是属于那些有资本输得起的人，他们有能力承载自己的任何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任何失败。那些活得恣意的人们总是从来不放弃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顽强地相信幸福。所以对照一下这样顽强的生命，我们有太多的人二十出头就哀叹说，我还能嫁出去了吗？恐惧自己会成为剩女。还有的人呢，谈过一两场恋爱失败之后就一直消沉，打算破罐子破摔随便找个人结婚了，说反正我再也遇不到对我好的人了。大多数的人那么简单的就对生活举棋不定，如果幸福不是简单的交集，他们就觉得追求的过程成了一种折磨。可是我觉得生命永远都不应该沉寂，没有人可以规定你必须在什么时候又成为什么人。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真诚的情感，忠于幸福，才是一生停不下来的使命。再回到王菲和谢霆锋的故事里面，他们的复合并非只是对八卦事业有贡献。我们在窥探别人的感情生活之余，更重要的是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多一点勇敢。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不自由和建议，我们要勇敢追求自己所爱的。他们结不结婚并不重要，也或许他们结婚之后过一段时他们还是会分开，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爱情。爱情固然追求天长地久的永恒，但是说到底，爱情也是对于生活一次次的发出邀请，一次次的追逐幸福，一次次的启程和出发。只不过是一次新的启程，在日落之前他们还将扬帆远行很久很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天坑，七八五六天坑。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

家来介绍了一首叫做《国家》的歌曲，是充满了中国风。在2009年，我们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周年的华诞，在这样的特殊的年份背景之下，为了给祖国的华诞送上一份祝福，成龙受邀和红旗歌手刘媛媛共同录制合唱了这首主旋律的歌曲《国家》。这首歌也是由成龙、王平九和陆文昌等等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完成的。而这个策划的初衷是源自于建国60年来国家日益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国的意志和家的情感共同奏响了和谐的共鸣。于是打造一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的想法使大家聚到了一起。在几度商议之后，王平九创作出了《国家》的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实的歌词表达出了国家对于人民的热爱，同时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

庆60周年的庆典晚会上的一首压轴曲目，由成龙和刘媛媛带来的《国家》。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当中啊，除了著名的钢琴家郎朗担纲歌曲的钢琴演奏部分之外，正在和成龙当时一起拍摄《大兵小将》的音乐才子王力宏也受邀和俞秉翰一起担任了歌曲的音乐制作人。在他们的倾力打造之下，《国家》这首歌曲充满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会展现出国的强大，而平实的歌词表达出家的欢乐。二者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邦与民的深厚的感情。其实，早在所有的富有中国风的流行的红歌之前，王力宏就创作了，并且由他亲自老歌翻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0: 乡，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伟大的祖国孕育出伟大的民族，华夏子孙用骨子里的豪气感动着你我，感动着中国，也将感动全世界。韩红的感动。

0: 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年轻的歌手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经典，一点点流行的调剂，也让那些红色的旋律再次被唱起的时候，更多了一些时代感。谁说红歌不能流行？谁说经典不能复制呢？当我们再次重新演绎那动人的旋律，分享曾经，感受当下吧。

顺风从东方来，贾平凹先生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贾平凹，著名作家，我不知道，来自于西部啊。贾平凹在婚礼上的致辞，其实我觉得，我看了挺有感触的。我想他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那位朋友啊，儿子结婚的这位父亲的心，所以他转给我看啊，特别巧，是忘记他的身份。什么西部啊，中国著名作家等等等等一些头衔啊，作协这个主席等等，我们就记得就是一个爱女心切的普通的父亲。看到《爸爸去哪儿》的人对那个几位父亲应该是有深刻的印象啊。其实那个贾乃亮，当女儿问他说：“你想过吗？你的这个心儿、心眼，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哇，他觉得眼泪可能都要出来了。恨得要跟全世界作对，不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啊！爸爸这种爱又自私又博大又无私，对不对？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看到贾平凹先生呢，在婚礼上，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因为他27岁有了女儿，很多个艰辛和忙碌的日子啊，都盼望着孩子快点长大，总是长不大。可是突然间他就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这一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贾平凹说，我的前半生写下了半生余部作品，而最让我温暖也是情长快度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佳姐，她的女儿。她诞生于爱，成长于爱，是小淘气，也是贴心的小棉袄，同时也是朋友。每一个爸爸都是这样，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像自己过去那样贫穷坎坷，但是呢，他又要求女儿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和宽容。所以在婚礼上，贾平凹先生这篇祝词其实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也是感谢自己的孩子。他说，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

漂亮的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够受用一生，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所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儿读书耕田。这是对孩子的希望。第二句话呢，说仍然是一句老话，玉不必江海，要知去购，马不必骑骑，要知善走。就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儿，可以爱小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叫心系一处。就说呢，两位年轻的孩子啊，两个年轻的孩子，一对新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自己的婚姻。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啊，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对，感谢这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境界，在天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梦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

学不来面积解，因为不如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9: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3: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10: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3: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7: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3: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3: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4: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3: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16: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18: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17: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8: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20: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 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3: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

0: 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4: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7: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8: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 本月七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4: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野火！
12: 怒放野火，烈日烈火，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

0: 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对，一年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持续完善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而精、新而强转变，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专项措施，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
1: 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0: 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
1: 乌鲁木齐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扩大提取范围，放宽房龄限制。
0: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上演。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3: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合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特丰制药科学委员会秘书长孙丽丽：
4: 水合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3: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倍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强强告诉记者，企业生产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
5: 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3: 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

0: 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财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新疆中科 BIP 微光伏窗团队负责人孙书伟：
1: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0: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版，吸纳253家企业入版，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15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2: 新疆台消息，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等。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制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新疆台消息，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

0: 地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许贤仪参加会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1: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围绕特色产业提质、市场活力激发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旨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有力提升南疆质量竞争力、安全保障力和政务服务效能。措施聚焦增强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将开展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升，精准培育质量标杆企业10家以上，依托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推进天然气开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为西气东输工程和重点水利项目提供计量保障，同时加快健全产业发展标准体系，指导制定修订一批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支持新疆品质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推动红枣、苹果等特色产品核心指标比对分析，鼓励企业申报有机产品认证，提升附加值。在特色农牧业方面，措施提出推动南疆地理标志突破120个，围绕库尔勒香梨、阿克苏苹果等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并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验收。此外，还将优化棉花目标价格政策，严格落实专业仓储监管加在库公正检验制度，以阿克苏、阿拉尔等区域为重点，强化全链条监管。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全区将推行 AI 加智慧审批和证照联办，简化各转企流程，并实施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在安全底线方面，紧盯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开展专项整治和风险排查，同时支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开展产品质量全链条监管试点。 措施还明确加大基层市场监管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力度，培训名额向基层倾斜，并足额拨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持专利项目转化落地。
0: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监管要在精准上下功夫。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的专项措施，亮点在于精准。以靶向发力破解南疆发展难题，让监管服务与区域发展需求同频共振，精准对接特色产业需求，破产业发展痛点。针对南疆油气、邻国等特色产业，政策从质量标准认证维度精准发力，培育标杆企业，制定修订相关标准，强化检验检测认证，直击产业附加值低、标准不健全的痛点，让监管服务精准嵌入产业链各环节，精准施策激活市场活力，兼顾发展与安全，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避免一刀切，紧盯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选取重点区域试点全链条监管，精准排查风险隐患，让监管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精准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让政策落地见效，培训资金向基层倾斜，破解监管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监管精准度决定政策效能，紧扣地方实际，瞄准问题靶向，监管才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1: 日前，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位列全国第68位，与上年相比排名提升7位，综合实力稳居全疆首位。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2: 7月22号，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积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饲料精深加工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介绍，公司以进口粮食为原料生产生物饲料，园区的政策红利和精准服务是企业深耕口岸、扩大产能的坚定底气。
3: 依托综保区推出的进境粮食保税监管、区内直转等创新模式，企业原料通关与流转效率大幅提升，再加上园区一企一策的资质申报指导、政策解读等惠企服务，企业运营成本持续降低，产能稳步释放，今年产品辐射努力覆盖全国。
2: 过去一年，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紧扣绩效评价指标逐项对标，在制度建设、业态创新和企业服务上同步突破，先后出台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条例、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扶持激励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聚焦同基加工、粮食监管、跨境金融等领域，形成并推广4项创新实践，联合多部门帮助6家企业取得 AEO 认证、外汇便利化试点和高新企业技术等资质。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局局长张鹤称表示，
4: 下一步我们补齐发展短板，深挖平台潜能，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推进园区提质扩能，切实将口岸区位优势与综保区政策功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强劲盛世。
0: 情满天山，援疆印记。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王玉堂，3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请听报道。
5: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告诉记者，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3件事，其中仪器共享中心是他牵挂的第一件事。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 截至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

0: 50%和70%，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自治区农科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和江：
1: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你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0: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滴刀水、蜂蜜、马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沅江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新疆居云金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娜娜：
2: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滴刀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70%。
0: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沅江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3: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滴刀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4: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7夏8上防汛关键期，持续高温、局地强降雨、山洪、干旱多重风险交织，形势复杂。自治区水利部门强化水库运行管控，全力守住水旱灾害防御安全底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东沟乡的阿克苏河河道整治现场，轮式挖掘机正对破损堤段进行土方平整与拓宽修缮。施工人员采用石龙网固定石块的方式加固堤岸护坡，提升河堤抗水流冲击和防冲刷能力，人机联动清除行洪障碍。东沟乡党委书记李发展：
6: 强化河道的汛检力度，强化应急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安全平稳度过。
5: 经气象水文综合研判，全江强降水与持续高温风险攀升，多重灾害并行叠加，防御压力加大。自治区水利厅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推动隐患整改动态清零，紧盯山洪沟口、旅游景区等风险点位，严格落实转移避险预案。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自7月13号起，覆盖全区14个地州市的防汛抗旱减灾专项督查已全面铺开。
7: 旱涝病重，在抓好防汛的同时，我们还要确保这个抗旱工作守住水安全保障这个底线。
8: 今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正式开始投档录取。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在江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7月25号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举办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教师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实地观摩了高校招生录取全过程。乌鲁木齐考生樊德锦在现场查询了自己的录取情况。
10: 我考了687分，目前是投档到了浙江大学，非常满意。整个录取过程非常公开，每一位老师工作都特别认真。
9: 今年普通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98所高校在江计划招生2.81万多名考生。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本科一批次，共有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多名考生。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考试部考务一科科长李超介绍，目前普通高考已完成3个批次1.2万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高考已完成1个批次210多名考生的录取工作。
11: 我们将于7月28日、7月29日、7月30日分别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4: 近日，乌鲁木齐市出台5项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对提取和贷款业务进行阶段性优化调整。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此次新增的3类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将支付物业费、购买车位、缴纳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纳入提取范围。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硅基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告诉记者，新增的提取业务

0: 精准对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房屋专项维修、居民日常安居支出，让住房公积金从买房专用变为安居通用。
1: 本市自住住房的职工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同一套房一年只能提取一次，按照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在本市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签完合同两年内就能够按照车库的实际购买价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0: 此外，新政取消了老房贷款年限一刀切限制，大幅降低二手房置业门槛，由原政策房龄30年以上不予受理调整为贷款期限加房龄最长不超过60年，让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红利。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管理科副科长樊雨婷：
2: 放宽了在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之前1995年之前的房子是不允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此次政策调整后，1995年之前的房子也可申请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盛夏季节，我区各水稻产区的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察布查尔西伯孜县那达奇牛路乡的稻光窑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黄色、绿色等多个品种的彩色水稻在田野间构成了四幅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的创意稻田画，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游客段博瑶：
6: 这里非常好玩，有地球仪，还有桃园三结义，好看。
5: 今年稻光窑稻田画景区对原有玻璃栈道进行了优化提升，全新打造两处特色观景打卡点，进一步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新建村，两幅占地面积约20亩的稻田画格外引人注目，一幅再现了游子返乡乡村蝶变的场景，另一幅则以粮仓、无人机、智能农机等元素展现出现代农业的蓬勃发展。当地联动科研院所推广智慧种植，通过农文旅融合，将观光客流转化为乡村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游客王珏：
7: 今年的展示还挺好的，设计的也挺好，挺兴奋的，拍了好多的相片。
8: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为乌鲁木齐观众献上一场兼具红色底蕴与东方美学的艺术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实习生谢一代的报道。
9: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诞生于1964年，是我国首部原创民族芭蕾舞剧。舞剧以土地革命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真实历史为蓝本，讲述农家姑娘吴琼花挣脱压迫，在党代表洪长青引导下投身革命，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一名坚定革命战士的故事。剧目打破西方古典芭蕾传统叙事框架，将芭蕾足尖技巧、中国民族舞蹈、武术动作有机融合，用刚劲昂扬的舞姿生动塑造出不畏强权、奋勇抗争的巾帼英雄群像。现场观众张琳：
10: 我们在70年代就看过，那是电影，一个女性在那种的压迫之下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演员演得特别好，她通过肢体的语言，她的那种挣扎，她的那种勇敢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深深地打动了我。
9: 现场观众田建新
11: 看了以后非常振奋，芭蕾呢和咱们中国的这个民间艺术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更加新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精神的这个传承。
9: 60多年来，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成为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经典艺术名片。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王浩：
12: 红色娘子军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芭蕾史来说呢，它具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将经典的西方芭蕾舞会和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这种表现手法相融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原汁原味的芭蕾舞剧。可以说红色娘子军的精神其实就是我们坚韧不屈的顽强拼搏的精神，来给新疆的观众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4: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8: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
4: 伊宁小雨，18到31度；
8: 伯勒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
4: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3度；
8: 奎屯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4: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8: 昌吉小雨，19到34度；
4: 哈密小雨，26到40度；
8: 吐鲁番阴，31到42度；
4: 库尔勒阴，26到35度；
8: 阿克苏小雨，23到35度；
4: 阿图什小雨，23到36度；
8: 喀什阴，26到37度；
4: 和田阴，26到36度；
8: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度。
4: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栋，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解救。

吃饭得大大

0: 吃食品，不要浪费，
1: 不方便，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在香港。

这个花卷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这和认输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0: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别人看到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能在三百四十七个，在这个所谓的。

就是来强卖的。

怎么这么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和这幅简直就没有画完的大提醒了。

风从东方来，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了一首叫做《国家》的歌曲，是充满了中国风。在2009年，我们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周年的华诞，在这样的特殊的年份背景之下，为了给祖国的华诞送上一份祝福，成龙受邀和红旗歌手刘媛媛共同录制合唱了这首主旋律的歌曲《国家》。这首歌也是由成龙、王品九和陆文昌等等北京欢迎你的策划团队共同策划完成的。而这个策划的初衷是源自于建国60年来国家日益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极不平凡的一年，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风雨同舟、血肉相连，国的意志和家的情感共同奏响了和谐的共鸣。于是打造一首歌颂祖国、歌颂人民、为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的想法使大家聚到了一起。在几度商议之后，王品九创作出了《国家》的歌词。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平时的歌词表达出了国家对于人民的热爱，同时也记录下了人民对国家的眷恋。

庆60周年的庆典晚会上的一首压轴曲目，由成龙和刘媛媛带来的《国家》。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当中啊，除了著名的钢琴家郎朗担纲歌曲的钢琴演奏部分之外，正在和成龙当时一起拍摄《大兵小将》的音乐才子王力宏也受邀和俞秉翰一起担任了歌曲的音乐制作人。在他们的倾力打造之下，《国家》这首歌曲充满强烈的对比张力，恢宏的乐会展现出国的强大，而平实的歌词表达出家的欢乐，二者强烈对比反映出了国与家、邦与民的深厚的感情。其实早在所有的富有中国风的流行的红歌之前，王力宏就创作了并且由他亲自老歌翻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0: 乡，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用第一抹光线的纯净为世界画一双眼睛，用第一朵花开的声音为世界唱一首歌曲。伟大的祖国孕育出伟大的民族，华夏子孙用骨子里的豪气感动着你我，感动着中国，也将感动全世界。韩红的

0: 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老歌，年轻的歌手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经典，一点点流行的调剂，也让那些红色的旋律再次被唱起的时候，更多了一些时代感。谁说红歌不能流行？谁说经典不能复制呢？当我们再次重新演绎那动人的旋律，分享曾经，感受当下。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贾平凹先生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贾平凹，著名作家，我不知道来自于西部啊。贾平凹在婚礼上的致辞，其实我觉得，看了挺有感触的。我想他也深深的触动了我的那位朋友啊，儿子结婚的这位父亲的心，所以他转给我看啊，特别巧，是忘记他的身份。什么西部啊，中国著名作家等等等等一些头衔啊，作协这个主席等等，我们就记得就是一个爱女心切的普通的父亲。看到《爸爸去哪儿》的人对那个几位父亲应该是有深刻的印象啊。其实那个贾乃亮，当女儿问他说：“你想过吗？你的这个心儿、心爷、女儿结婚的时候，你能想象吗？”哇，他觉得眼泪可能都要出来了。恨不得要跟全世界作对，不要把我的女儿抢去啊！爸爸这种爱又自私又博大又无私，对不对？天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一样的。然后看到贾平凹先生呢，在婚礼上女儿婚礼上的致辞，因为他27岁有了女儿，很多个艰辛和忙忙的日子啊，都盼望着孩子快点长大，总是长不大。可是突然间他就长大了，有了漂亮，有了健康，有了知识，这一天又做了幸福的新娘。贾平凹说，我的前半生写下了半生余部作品，而最让我温暖也是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佳倩，她的

是呢，他又要求女儿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和宽容。所以在婚礼上，贾平凹先生这篇祝词其实是祝福自己的孩子，也是感谢自己的孩子。他说，在这庄严而热烈的婚礼上，作为父母，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够受用一生，而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所以说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是对孩子的希望。第二句话呢，说仍然是一句老话，欲不必将海，要知去垢，马不必骑骥，要知善走。就说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儿，可以爱小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话还是老话，叫心系一处。就说呢，两位年轻的孩子啊，两个年轻的孩子，一对新人，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自己的婚姻。巨大的幸福。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